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

0: 这就是超乎常人的祖克曼，很快又征服了一个新的舞台，摘下了指挥家的桂冠，
1: 对，
0: 建立起了很耀眼的指挥资历。
1: 嗯，虽然到暮年，但是他现在还是保持巅峰的水准。祖克曼呢，也是驰骋舞台演奏长达50余年，所以现在无论是现场的演绎，还是灌录的唱片，均被乐迷的掌声和喝彩声来严格的包围哈。
0: 嗯、
1: 那这次他也是特邀了一位钢琴家，这位钢琴家名字叫做谢沃斯纳，是以其非凡的艺术性。

0: 二六年的六月七号早晨的10:30，演出团体呢是西区爱乐小交响乐团。
1: 嗯，
0: 所以呢，各位也可不妨，如果是有带孩子的家长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这次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次所有的小朋友都要买票哈。
1: 对，
0: 嗯，
1: 我们建议3到12岁的小朋友可以进场观看啊。

0: 的非常好啊！我爸小的时候给我买这种超脑筋急转弯很厚的一本，现在六一儿童节给波妞送了一本很厚的脑筋急转弯。
1: 你们家是有传承的，对。好了，来，今天呢，我们确实就是要来聊聊那些暴露年龄的梗，包括有些冷笑话什么都可以发过来，好不好啊？今天呢，我们爱科主题 day 就是来。

0: 你知道，其实，他们老美也或者是外国人也一直有个问题，就是开自己家的车呢太大，有的时候呢就不太灵活，不太方便。
1: 对，
0: 但是就是想开点小车装点货啊什么的，对吧？那个小三蹦子一到了以后，他们觉得。

0: 炎炎夏日这首歌曲是来自曾舜晞，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的歌单当中。我觉得它适合出现的月份就是北京的夏天更炎热一些，是不是？嗯，来继续推荐一首歌曲啊。这首歌
1: 来我刚才说，我们就直接放吧。艾科非要自己介绍一下，来介绍一下。
0: 非常非常喜欢，这支乐队呢也是我近几年很就觉得很先锋很实验的。
1: 他的名字叫说
0: 梦游动物园，歌
1: 就动物园了。刚才我说要放的那个大象蓬蓬什么的那个放屁那个后面，
0: 对
1: 为什么不合适？
0: 不合适啊，因为它是电子曲风啊，你要从头给我放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Love Olympics， 注意它的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早上七点。
2: 早上好，您嘞。
3: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4: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5: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1: 行色匆匆的 CBD。有点堵车的二环，
6: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5: 刚刚送完了孩子，
3: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7: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5: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3: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8: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9: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三十一分，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

0: 欢乐游戏，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1: 早安游乐场，早安游乐场正式开始了，各位啊，8:35，今天我们进行比较早，来感谢鞠婧祎，这首歌曲比较短。
2: 好，关于鞠婧祎还有一个这个网络的梗，当年就是大家都是空耳大师，听《爱在西元前》这首歌曲的时候，
1: 你就说我今天给你设置话题好不好吧？啊，接着说啊，
2: 有一句歌词说鞠婧祎2700多年，
1: 3700多年
2: ，然后很多空耳大师说鞠婧祎3700年。
1: 对，哦，这就是她3000年美女的这个来历
2: 称号，是是是，
1: 明白了，好了，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那我还能跟你说一个呢。
2: 你说，
1: 你知道有一次有互联网上有个人问，哎，请问有首歌叫《一个芝麻糕不如一针细》是什么歌啊？
2: 不知道哎。
1: 大家想了半天，有个人说，你说的是《你可芝麻靠不是我真性》吗？行了，差不多得了。
2: 悔恨没有资本。
1: 烂梗停下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我们的早上游乐场，依然是我们俩给对方来出考题，好不好啊？一人三道哈。那前面的是艾科来回答问题，后面是艾科给我出问题，我来回答问题。那就是。

0: 爱。
1: 什么歌？
0: 老狼。
1: 嗯，
0: 虎口脱险。我谁能想到这虎口它也确实是个虎
1: 位。我说了跟掌心，你看这离得近不近，你自己说。而且是不是一部法国电影？这你是没有想过。
0: 我不知道，
1: 你听说过虎口脱险这个电影吗？
0: 我没听说过。
1: 好吧，这可能是进入你的意识盲区了啊。现在是，现在
0: 所以你的这个法国
1: 电影还是零比零
0: 迷惑选项啊。
1: 我估计很多人看过，你可能没看过。
0: 嗯，
1: 哎，给你严重推荐一下，《虎口脱险》是一部影史上非常著名的电影。
0: 你可以不严重，就强烈就行。
1: 强烈就行。来，
0: 行，
1: 赶紧考我了。来，
0: 我跟你说，我今天给你出三道题啊，都是跟梗有关的。
1: 哎呀，好烂。
0: 然后这个梗呢，都是
1: 我得猜出梗才能猜出歌来，
0: 不用不用
1: 是
0: 不
1: 是、啊？
0: 不用不用，梗是附加项，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好嘞。
0: 所以我今天给你每一首歌都有三个提示。哇，我
1: 哇，
0: 好
1: 丰富啊！来来，
0: 第一个提示啊，
1: 嗯嗯，
0: 关于这个。演唱者他是一支乐队，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提示是他出现在大运河音乐节过。
1: 哦
0: 哦，关于梗的提示听听看
1: 啊，
0: 就是空耳大师会把他的一句歌词听成香煎包饮着冷饮喝着笑，
1: 啥东西。好，三二一，走。大运河音乐节是杭盖吗？
0: 不是
1: 不是。大运河音乐节，
0: 嗯，
1: 是告五人吗？
0: 不是。
1: 是五条人吗？
0: 告五人来过大运河音乐节、
1: 啊、没来过。是五条人吗、嗯、
0: 不是、
1: 哦、不是五条人，
0: 但在他那一届出现了。

0: 想，
1: 所以我说了他们是不是还牛？对，他们是挺能牛的。
0: 追梦赤子心啊，来，
1: 哎呀，
0: 过主题了，
1: 不行，我还要难住你啊！来，也还好也好。第二题啊，第二题可能比较简单。第一，它是一个外国地名，
0: 嗯，
1: 你看我已经说了是外国地名，是不是啊？
0: 嗯。
1: 第二呢，这个地方非常诗意。
0: 非常诗意，
1: 哎，
0: 诗情画意，
1: 哎，对，非常诗情画意，好不好？
0: 你说这首歌曲的名字提示是诗情画意吗？
1: 啊，不，就说这个地方很诗情画意，然后唱歌的人也很诗情画意，好不好啊？好，三二一，我觉得提示已经足够多了，三二一，走，开始。
0: 是许嵩吗？
1: 不是。
0: 是男歌手唱的歌吗？
1: 是。
0: 是大陆男歌手吗？
1: 是。
0: 是古风歌曲男歌手吗？
1: 不是。

0: 指甲写半天，西湖都出来了，两眼一黑我啊。写不，你就是那种班里
1: 你就属于你出这个题啊，
0: 不占你时间，快速来。嗯，
1: 你没有办法给我给一个大概的区域吗？
0: 我刚这个非常，我都说歌手都很失意了
1: 啊、哦！
0: 你不应该想
1: 歌手非常失意，
0: 对，歌曲和歌手都很失意。
1: 它是民谣歌曲吗？曲风？
0: 对，算是。
1: 什么叫算是？是流行民谣？
0: 对，
1: 哦，流行民谣。
0: 嗯嗯
1: 嗯，2000年前后的人。2000年前还是后？
0: 你说这首歌曲出版的时间？
1: 对，
0: 啊，这个后很多，嗯，
1: 就近几年才火的歌，
0: 算是吧。
1: 李白？
0: 不是，李白是个地名吗？
1: 是不是？突然想的诗情画意了，你知道吗？
0: 啊，好，
1: 猜不出来，
0: 做给你一个，你怎么可能猜不出来呢？
1: 猜不出来，
0: 这首歌你最应该猜出来啊！
1: 你告诉我是什么？
0: 你听一下，
1: 李健啊。贝加尔湖畔，
0: 我都说他是个诗人了，你不应该往。
1: 你说他很诗意。
0: 对，我说我，而且我说歌曲和歌手都很诗意。
1: 来，在座的各位听众，
0: 你看，
1: 评评理啊！
0: 你看看你这样的人，我都怕你往那儿瞅一眼，你知道吧？
1: 抖音平台上还是大神多啊！
0: 这是最搞笑的，我说，
1: 我
0: 外国地名，他直接说西湖。我说你猜个乌兰巴托的夜我也就算了，西湖是怎么猜得出来？你还拿个纸条记一下，你是不是就是那种上课那种每天在第一排记笔记，老师说的字一个字没听进去那种人？
1: 太对了，差生文具又多。
0: 行了行了，现在是0-0是吧？
1: 对，
0: 哇，咱俩今天来你再给我考第二题，来快。
1: 第二题我保证你猜不出来。
0: 猜0-0的各位今天有点福气了。
1: 一，第一个题是网上用 AI 怒音最近翻唱了这首歌。AI 怒音啊。
0: 哦，完了，我估计我能猜出来啊。
1: 然后第二个题是呢，就是演唱这首歌的这位歌手，最近在一档夫妻类的综艺节目当中出现。开始
0: 不是还有三个吗？
1: 啊，那再给你给一个吧。
0: 你不想给了？
1: 这首歌曲是和爱有关，它的歌名也和爱有关。
0: 啊，行，这给了跟没给一样。好，3-2-1走。我本来想说是孙燕姿，是孙燕姿吗？
1: 不是，
0: 直接就懵了，不是孙燕姿，一下宕机了。我再想想，第一就是他是怒音，第二是他俩上了一个夫妻档的综艺，夫妻档的综艺啊，
1: 对。
0: 是，
1: 我就告诉你是妻子的浪漫旅行。
0: 是妻子的浪漫旅行吗？
1: 是是是，
0: 是妻子的浪漫旅行。最近上了一档，是朗朗吗？
1: 你是穿越了吗？
0: 谁上了？
1: 短期存在了这么几年，
0: 谁
1: 去哪儿了呢？
0: 谁上？是男歌手吗？
1: 不是，
0: 是女歌手。
1: 是
0: 一个人的女歌手吗？
1: 对，
0: 没有参加过任何组合吗？
1: 我给你再给一个关键
0: 词，你不用给了，啊，我先问一下，那她是台湾地区歌手吗？
1: 不是，
0: 是大陆地区歌手吗？
1: 对，
0: 女歌手，怒音，
1: 就是用，
0: 是乌兰图雅吗？
1: 不是，
0: 乌兰图雅很怒啊，
1: 她上的应该是浪姐，
0: 浪姐，对对对，妻子的分手旅行啊，不是分手旅行，妻子的，我跟那个再见爱人，
1: 你别这样一语成谶了，差点。
0: 妻子的浪漫旅行，不是妻子，不是孙杨跟什么什么豆豆吗？
1: 他也不是歌手啊，你想
0: 他俩也上那个了是吧？
1: 也上了，也上了。
0: 哦，我想歌手还有谁？梁咏琪吗？我现在不能猜了，我想想啊。我猜歌名，
1: 来，我给你给一个关键词提示，如果你靠这个能答出来这位歌手是谁，
0: 也行是吧，
1: 也就行了。他最开始出圈的一首歌是一首对唱歌曲，
0: 是那个
1: 猜不出来，
0: 是付笛声吗？
1: 不是。
0: 行了，来我们听听答案。不是每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通的，这是女歌手吗？
1: 我就说这是 AI 翻唱的一首歌，这个版本我让大家先听为快。
0: 那这位女生是谁？那没事，这个男歌手最近翻唱蛮多的歌曲的，他还翻唱了绿光。

0: 爱的魔法。
1: 哦，好吧，
0: 没听过。
1: 我就是猜出金沙，我也猜不出爱的魔法啊。
0: OK，
1: 对，当然爱的魔法我听，我大概是能知道的。哦，对对对，金沙上了啊。
0: 啊，
1: 金沙跟那个小十几岁那个男朋友是吗？
0: 人家是老公，
1: 老公了是吧？
0: 领证了，
1: 完了，这果然梗还停留在 YYDS 那个时候。好了好了，第三题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俩打出了0-0这样一个超级高的比分。第三题，来，第一个啊，是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的名字，哎，这个缩小范围对不对？
0: 嗯，
1: 他是个很著名的科学家的名字哦。然后呢，第二呢是他的这个学说呢也很有名。人人都知道，就是说他不是那种。
0: 我知道，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了。
1: 好，你稍等啊，你不要，你先不要猜啊。
0: 他要按音效。
1: 好。等会儿，有点乱。
0: 自己拆自己的墙。
1: 来，开始来。
0: 是达尔文吗？
1: 我就说，你看我每次还是会给你一些比较合适的题，因为你的才见雅，你的见雅是吗？
0: 因为我的达尔文。
1: 对啊。
0: 好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其实我也是考虑到你的歌单的
1: 啊。
0: 嗯。这首歌你绝对非常熟悉，而且你以前非常喜欢它。
1: 你别这么说了，你刚才给我考那些啊。来吧，来，嗯。
0: 这第三首歌它其实也是源自于最近网上玩的一个梗又火了一遍，
1: 嗯，
0: 然后很多网友就是给它出了一个有 AI 录音版，然后还有，就是，
1: 又 AI 录音，
0: 对对对，也有
1: 又录音
0: 网友踹门版本
1: 啊，
0: 然后。

0: 去别人家做客的第一个声音。
1: 玉女，好，那我试一下啊，三二一，走，是杨钰莹吗？
0: 不是，
1: 完了，
0: 玉女太多，
1: 玉女这么多吗？杨钰莹上过浪姐吗？
0: 没有，
1: 没上过吗？我怎么觉得上过？
0: 哎，杨
1: 感觉上过哈，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像玉女是大陆女歌手吗？
0: 不是，
1: 是香港女歌手吗？
0: 不是，
1: 是台湾地区女歌手吗？
0: 是。
1: 哦，玉女是张含韵吧？不，张含韵不是，我想是那个王心凌吗？
0: 她是初代唱跳鼻祖。
1: 王心凌吧？
0: 不是。
1: 啊，她是初代唱跳鼻祖。
0: 嗯。
1: 初代啊，
0: 2000年往前。
1: 徐怀钰吗？
0: 是。
1: 哦，徐怀钰是踏浪吗？
0: 不是。
1: 哦，我知道，是叮咚。
0: 对，恭喜你回答正确。来听一下网上那个梗啊，什么叫踹门版本？
1: 太不容易了，我啊，真是太不容易。
2: 若有铃叮咚，你快点把门打开。若有铃叮咚，Be my hero, be my knight。若有铃叮咚，请你听听我的表白。若有铃叮咚，
1: 跟咱们今天的节目。行，我们就听这个歌吧，1-1最后啊，一会儿猜一下是哪一个人。

0: 那个视频我看过，好吓人。但这跟今天这个烂梗真的是结合的天衣无缝啊！
1: 是啊，今天我都给你找了一些网络梗。
0: 感谢一下啊，刚才那是袁，哇，又是袁啊！我们的微信这边的袁，在这个37分半的时候左右呢，回答对了我们的1:1这样一个比分啊。好，那也请你把这个收款二维码发送到早安大王牌，一会儿也会有一个小红包来送给你，好不好啊？
1: 是的
0: 啊，当然
1: 感谢各位的聆听，
0: 是感谢感谢啊！大家今天也笑了半天了啊，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的在夏天这样一个场合当中，确实现在呢要开始进行防晒的这样一个，不管是物理上，还是从我们的这个防晒霜或者防晒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来说，对不对哈？
1: 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兰蔻精纯防晒，它主打就是防晒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0: 三效合一，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直接帮我们简化了这个化妆前的一些步骤。早晨呢多睡10分钟，用过的朋友都说这支防晒霜就是早八人的天选防晒。上脸轻轻一推它就涂匀了，完全不会假白，而且皮肤呢会透着那种很好气色的感觉。
0: 对，
1: 素颜出门都被追着问说，哎，你这链接给我发一下行不行？
0: 女生这么夸张吗？

0: 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回复防晒，赶快抢起来吧。好了，今天我们跟各位呢来聊到的是这个梗啊，今天确实大家梗很多，而且艾柯呢真不负我的这个不负我的期望啊，
1: 烂梗太多了，
0: 不光烂梗多，最后放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前面那个一出来啊，有种这种啊，还是你梗多呀。好，今天呢你既然已经安排到这儿了，你最后一首歌曲什么给大家放什么、啊、
1: 来一首 Charlie Puth 的新歌吧，他也是在自己的新专辑之后。
0: 不行啊，这没有什么梗啊。Charlie Puth 这首歌有梗吗？
1: 嗯，我可以给你造一个梗。
0: 我可以给你造一个，别
1: 一只香蕉去了美国，请问它变成了什么？
0: 什么
1: 变成了 banana。
0: 哎呀，确实有点烂。好了，8:56，非常感谢各位跟我们今天能够正坚持到现在。我是郭鹏，
1: 我是艾哥，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优惠，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冀州老街，走进沉浸式怀旧街区，穿越爸妈的青春年代，石家庄塔园庄，戏精附体，剧本闯关，打卡南北风味市集，邢台王脑村，走进军户古宅，探秘进孔地道，秒拍红石古建大片，秦皇岛于田七里海，遛娃度假看演出，闯入北欧童话，上演萌宠奇遇，探秘小众宝藏地，五月游玩就去河北。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

0: 是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1: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5位，成龙、苏慧伦，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0: 四位，周华健，孤枕难眠。
1: 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
0: 第三位，李宗盛。

0: 队、小虎队、红蜻蜓。
1: 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5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这首歌曲再次想起它，就是在我们5月3号的钻石音乐嘉年华，在现场听到苏慧伦演唱这首歌，于是就对他。

0: 这不就是岁月的回响吗？李宗盛，山丘。人到中年，已经爬过了这么多的山丘，可能才看懂一切吧。并不是在山丘之顶看到风景才是人生的成功，而是我又越过了一座山丘。可能更多的喜悦是在成功的路上吧。上周第六名，本周升至季军的位置，那么亚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0: 别怕我伤心，李宗盛唱错的啊，又是他哦。这回走到幕后，为张信哲写出这一首经过情感表达和精炼的词堆积而成的他的代表伤感情歌之一。歌词充满了对爱情的责备、怀疑和心碎，深深打动你了吧？别怕我伤心。

0: 别怕我伤心，上周第七名，本周升至亚军的位置。张信哲的经典作品再次打动你了吧？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0: 小虎队的歌是70、80后的青春记忆，经典的《爱》《红蜻蜓》《青苹果乐园》还有《蝴蝶飞》呀。《红蜻蜓》是他们的第一张转型之作，三个大男生也从华丽的服装变成牛仔裤、背带裤的邻家男孩。歌曲当中去掉热门舞曲的成分，加重了抒情旋律和童真的歌词，不仅被广大歌迷接受，也获得评论的肯定。从《红蜻蜓》开始，小虎队更加突出个人特色了。

00后就开始听 F4 了啊。对于当下年轻人而言， F4 或许是一个存在古早时代的组合，但是对于听红蜻蜓长大的人们来说， F4 他们好年轻啊。小虎队之后呢，就是更年轻一代的 F4 组合了哈。嗯，和现在的偶像团体相比，当年的 F4 绝对是名副其实的云端的天花板级的。当年一部仅20集的电视剧《流星花园》，让饰演 F4 的四名成员吴建豪、言承旭、周渝民、朱孝天因戏成名，也成为一代人心中的青春回忆。出道即巅峰的 F4 在第一张专辑《流星雨》发行不到3个月就开了大型售票演唱会，而且还一票难求哦。好了，再回到你们的青春时代吧。 F4 流星雨，又想起了那部《流星花园》。

就是主打歌嘛，就是第一次，也标志着光良个人事业的第一次独立发展。啊，这首歌也是八大偶像剧，来你查一下哪八大偶像剧，白色恋曲的片尾曲，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第一次发行之后迅速成为现象级金曲，精准地捕捉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情感悸动，也成为了2000年华语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第一次光良演唱的流行歌曲是张天成作词光良谱曲的，收录在刚刚介绍的这张专辑当中。好了，接下来又是青春的美好回忆扑面而来，光良第一次来了。

限的思念。嗯，童年最温暖的回忆就是外婆抱着他在庭院里唱着天黑黑欲落雨，那份陪伴和安心成为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后来离开家乡了，远赴他乡追求音乐梦想，每当疲惫的时候，迷茫的时候，就会想起外婆的歌谣。

姿的嗓音干净通透，带着几分温柔的力量，将童年的温暖、对家乡的思念，还有对于安稳的向往传递得恰到好处。好了，这个时间最后就来分享这一首《北极星的眼泪》。这首2006年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嘶吼的高音，却像一颗温柔的石子，在整整20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在我们的心底激起层层涟漪。有人说是张栋梁独特的声线打动了人心，干净当中带着一丝沙哑，温柔里裹着几分遗憾，像在耳边轻声诉说一段未尽的故事。也有人说是那轻盈又略带伤感的旋律，一响起就把人拉回到青涩的青春时光当中。但真正让这首歌曲穿越时光经久不衰的，或许是它戳中了人性最深处的共鸣吧。我们都渴望一份安稳的亲密关系，却常常在爱里迷茫错过，最终只剩下挥之不去的寂寞和孤独。想清楚一件事情再去做吧，即使失去了也无怨无悔。张栋梁《北极星的眼泪》。

0: 眼泪。
1: 北极星的眼泪，喜欢来听这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下周继续哈。好了，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本周的最后一个小时节目，同样精彩，同样好听，但是音乐情绪要稍微转换一下了。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听话是一种美德，
3: 张开手起飞，
2: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Soundplay》，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5: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5: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6: 当真？
5: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7: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8: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7: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8: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7: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8: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1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途。

0: 家。
1: 美人人美人美人美人如此多娇，这是干嘛？让歌曲拥有最完整的独特性，伊能静在要歌之前就先把歌词写好了，就是让作曲者可以根据歌词的意境来进行谱曲。所以当周杰伦看到这首歌曲的歌词的时候，灵感迸发，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念奴娇》的谱曲。伊能静听到这个歌曲的编曲，哇，这个来再加一段歌词吧，《长恨歌》的歌词。周杰伦特意呢，啊，你又加歌词，那我就得加曲子呀，哎呀，没完了是吗？《念奴娇》，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呢？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了。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好了，那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如果你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要听过来了。
2: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1: 6月7日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改编音乐剧《放飞大象》《吹笛音号之熊猫寻觅计划》将登陆北京音乐厅。戏圈爱乐小枪小乐团倾情出演，涵盖四大类的19种乐器、多种曲风、10余段的乐曲，用故事和音乐完美融合的视听盛宴，带孩子们认识中外乐器，感受友谊与环保的温暖主题，邀您和宝贝共度一个充满童趣和音乐的欢乐的上午啊！一定要来哦！

0: 雪山飞狐又是一首记忆当中的经典好歌。好啦，听完这首歌曲呢，要给大家讲一讲防晒这件事情了。那今天的大牌美妆狂欢购给大家带来了夏天防晒理想型兰蔻精纯防晒。精纯系列呢是把品牌压箱底的好成分硬技术都往里堆的那种狠角色啊。说到这款精纯防晒呢，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4个加号，还有全波段的防护技术，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啊，防晒力完全够用。兰蔻精纯呢，官网50毫升要近1400左右啊。但是今天登了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防晒，零七清仓减了50毫升只要299，哇，入手两支更划算，只要399，399两支，你没听错，平均一支都不到200块钱，这个价格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联全程溯源啊！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好了，要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五，来关注电动汽车。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

0: 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1: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今天花五分钟的时间了解三款电动汽车：小米 YU7GT、理想 L9， 还有问界 M6， 领衔新能源汽车近期的热度啊。首先来看理想 L9 啊，新一代的理想 L9 呢，整体和这个现款看似区别不大，实则大有不同哈。它的长宽高分别是5255、2110毫米，轴距3125毫米，定位6座大型 SUV， 整体尺寸呢比理想L9 要稍微大一些。三电方面呢，搭载72.7千瓦3元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420公里。这一代理想 L9 呢，被理想汽车注入太多心血，顶配版55.98万元啊。无论是配置还是态度，这款车很明显呢是理想汽车今年破局的关键。再来看看小米 YU7GT， 从外观上看，这款车呢尾部新加的 GT 标志，长宽高分别是5015、2007、1597毫米，轴距3000毫米，比现款小米 YU7 更长更宽，但是车高更低，运动性更强了。动力方面呢，搭载288千瓦，后面是450千瓦的电机，驱动电机总峰值功率达到738千瓦，哇哦，约1003匹马力，天哪，这是要干嘛？新车可以支持个性化选装啊，加上全车的熏黑处理，战斗姿态更强，而且能满足潜在用户的性能需求哦。再来看问界 M6 哈，这款车呢，整体设计明显更年轻化。

增程版呢是1120千瓦 1.5T 的增程器，再加上165或者180千瓦的前后电机。纯电版搭载的是220千瓦的纯电单电机，或者是160千瓦和180千瓦的双电机。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0: 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

好了，两首经典联播该到我们的收工歌了。收工歌交给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什么龙宽九段？2019年龙宽九段惊现于超级市场的演唱会，再到2023年有消息传出他们将助演超级市场在月下的合作赛哈。龙宽低调，但是没有忘记歌迷的这个没有忘记歌迷的心心念啊，也似乎在提醒的人们，在卡奇社近乎销声匿迹，而雨飞门在难出现的时候，依旧可以看到十多年前内地电子流行场景的遥远的影子。好了，听歌之前，同样提前。

0: 乐会，腾斌主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决定咱们皮肤年轻上线的呀，很多人都知道，从来不是面霜和精华，而是日常的防晒和隔离。
1: 没错。
2: 现在很多我们的听众啊，会觉得防晒呢只是防止晒黑，却不知道皮肤其实衰老80%是来自于咱们头顶上的什么？太阳，
1: 就是也就是说光老化哈。
2: 对，比如说很多姑娘非常非常在意的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我提这几个词儿，好多人就心就揪起来了啊。
1: 对，
2: 他们的大多数根源都是紫外线长期累积的这个伤害。
1: 对，其实更加无奈的是，防晒这事儿吧，你看起来它挺简单的，但其实呢，也藏着无数的麻烦与坑啊。你说不涂，面临着这个紫外线、蓝光、空气污染的三重夹击，选不对质地，你可能涂了之后还不如不涂呢。就比如说干皮、拔干起皮呀、油皮、油光满面呀，还有就是你选不好产品，它里面的成分不安全，导致这个好皮变成了坏皮，那这好事也变成了坏事哈。尤其是这个我们像我们化妆的女生哈，她更能体会到就是防晒不到位带来的连锁灾难啊。
2: 怎么说呢？
1: 比如说防晒厚重，就导致咱们那底妆啊出现搓泥啊、卡粉呐、斑驳呀。但如果说防晒泛白，
2: 这不挺好的吗？
1: 你看啊，但是呢，它就会有点假面感，又有点发黄、氧化快。还有就是，如果说那个防晒产品它成膜差，那自然时间一长，这个就会出现脱妆啊、浮粉呐、毛孔明显哈。还有就是，有的女生啊，防晒它不养肤啊，那就是带妆一天，容易出现皮肤闷红，越化妆越差。
2: 那么防晒到底怎么选才能不踩雷，不白花银子，不拿咱们自己的脸当实验品呢？
1: 是吗？
2: 那还得从靠谱的大牌还有有口碑的产品去入手。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兰蔻的 UV 小白管防晒霜。咱们说防晒霜，防晒霜它的及格线是什么？就是它的防晒防护能力。
1: 没错。
2: 您看啊，咱们日常的头顶上是太阳啊，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伤害主要来自于什么？两个地儿， UVA 和 UVB。 UVB 它是可以使皮肤在短时间内晒伤晒红，比如说咱们去海边，一般呢25分钟左右，基本上呢就是晒的已经有点泛红了。
1: 是的。
2: 但是UVA 才是阳光杀手，它借的是波长比较长，穿透能力比较强，可以穿透咱们皮肤表层，深入到真皮以下的组织。它能破坏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微细结构，在阳光中 UVA 是 UVB 的15倍。
1: 对，所以这才是令我们皮肤这个晒黑的一个主要原因啊。
2: 对啊，而且呢，比如说它还能使这个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钠减少，咱皮有点变干了，
1: 是的，
2: 加速黑色素的形成，使皮肤变黑。那么怎么办？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 UV 的小白管，它呢是既能防 UVA 又能防 UVB， 因为它采用的是叫做什么欧莱雅的防晒技术，叫做麦色绿搭配多重的防晒剂去进行组合的，是能全覆盖 UVAUVB，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少的一个光线叫做 XLUVA。 既能防晒黑晒伤，同时更能防容易导致深层老化的超长波的紫外线，
1: 所以我觉得这才叫真正的无死角的防晒哈。
2: 对，说的对啊，你看啊，它的

0: 玫瑰精粹和薄荷的提取物。
1: 是的，这就起到了保湿、清凉、润透的作用啊！
0: 嗯、
1: 上脸呢，让咱们感觉脸上不闷不热，
0: 嗯、
1: 然后缓解日晒的灼热感。
0: 哎，我觉得这夏天特别实用，太阳照了，可能有2分钟，这脸就开始发烫了。
1: 对，而且呢，它干皮的人啊，它不拔干，哎，油皮呢，你抹上了之后也不觉得黏腻啊。
0: 嗯、
1: 还有一元素就是这个维生素 E 加上这个透明质酸啊，它能起到就是补水锁水的功效，预防干燥起皮，来维持咱们皮肤的水润和稳定。
0: 哎，也就是说呢。

0: 火的时候啊，推开均匀不留白，也不搓泥儿啊，也不浮粉、哎、和这个咱底妆啊它的兼容性高。
1: 嗯，
0: 还有一个技术呢，就是动态贴合技术，它就是成膜后会紧贴咱们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所以说日常咱们比如说啊，说个话呀，啊做个表情呀，还有戴个口罩啊，别担心它都不容易脱妆。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你不用老补。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另外它还有一个长效的稳定技术，也就是说它的防晒能力不易被汗水啊油脂分解所失效。
0: 嗯，
1: 全天防护力在线，不用随时的去补涂。
0: 没错，
1: 咱们稍微的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通勤路上稍微走点路，那脑门啊或者说
0: 微微出汗、
1: 哎、微微出汗、啊、也不用担心哦，我到了公司以后还得再重新补涂它。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非常清透的乳液状，流动性很强，像蛋清一样水润丝滑，推开毫无阻力，而且延展性挺高的、
0: 嗯、
1: 基本上就用黄豆粒的大小咱们涂全脸就没有问题。
0: 没错，还有就是它成膜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大概是15到20秒就能够快速成膜、
1: 嗯、
0: 成膜之后呢完全不黏腻啊，你摸一摸它不沾手，也不沾咱们头发，更不沾咱们口罩。
1: 哎，我觉得这点太重要
0: 了，太实用了。
1: 哎，另外它的肤感呢是清透凉润，上脸呢几乎是隐形无感的，而且在提亮效果上它还有一点微光泽。
0: 哎，对，我们抹上之后啊，好的这个防晒你会感觉它不假白、
1: 嗯、
0: 啊，也不灰脸，也不假面，
1: 嗯，
0: 也就是有一种什么呢，伪素颜的好气色。就我觉得其实咱不涂底妆都完全 OK、
1: 嗯、那晨曦你觉得后续跟妆怎么样
0: 啊？后续跟妆也效果特别好啊，比如说它涂抹之后非常的服帖啊，不搓泥儿，也不卡粉，也不斑驳。而且呢底妆会显得咱们更持久更干净。
1: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的，而且现在这个季节非常非常实用的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官方店铺现在不打折的情况下是600加今天北广价。

这份炙热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激情所在。而说到这样的炙热，怎么少得了电音呢？会不会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去看电子音乐节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情？今年夏天的时候，Ed Sheeran 和 Martin Garrix 共同合作的一首电音歌曲《

市当中骑行，虽然夏天很热很晒，可是听着这样的电音，然后一边在出汗一边在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件特别过瘾的事情，也很像在夏天的晚上躺在你很舒服的地方抬头看到漫天繁星那种带给你的很强烈的直观的刺激的感受。当然你要说在周末晚上的时候当做家里的一个背景音乐去播

0: 群哥哥姐姐想靠着他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

这个地方很有摇晃的红酒杯的味道，不好意思啊，陈楚生。突然 Q 了萧敬腾，让可爱行。但这样的一个复古的编曲和充满着张力的、充满着吸引力的夜晚，谁会不喜欢呢？特别是如果第二天又没有其他的特别的安排的话，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属于这样的一个周末的夜晚。Jolin 蔡依林的演唱会北京站越来越近了，很多乐迷呢也是非常的期待。新专辑当中又呈现了他的更多面，以及在今年的奖项的提名当中也是遥遥领先。烦恼留在原地，头脑松松可以。这个阶段 Jolin 在

0: 那个被套的面儿了，不仅不易褪色，还能保持亮丽的色彩和高色牢度。这个就是无印良品他们家厉害的地方，
1: 是
0: 不需要手洗，不用担心变形，每次洗完都跟新的一样。另外它的克重是非常非常轻的，
1: 对，
0: 那么很多女孩特别讨厌那种特别沉的压身的被
1: 子，对，这个只有1400克，
0: 哎，而且2米乘以2.3米的这个标准的双人大尺寸，不管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

其实不由得发现，老派演奏家们在诠释肖邦作品的时候所表现出的那份诗意的内省，在这位年轻人的身上同样是有所体现。这可能是整个波兰钢琴学派所追寻的那种美学的氛围造就的成果吧。将高贵华美的气质还有优雅细腻的抒情性合而为一。

0: 也抵得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这

情感滚烫。而接下来呢，是王羽佳比较少录制的一首室内乐作品，收录在2019年的专辑《Blue Hour》蓝色时光当中。

相信在6月1号和2号的演出中，我们一定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非常期待这两场演出的返场曲目会带来更多的惊喜。那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我们还是来听一首下周的演出曲目，也是演出单上的最后一首正式曲目，拉威尔的圆舞曲。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来自王羽佳在2008年维尔比耶音乐节的现场。这不是一首传统的圆舞曲，而是拉威尔在一战之后带来的一首颠覆之作。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 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Soundplay， 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

带来舒伯特、巴赫、拉威尔等经典的作品。那提到王羽佳的代表作，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拉赫玛尼诺夫。这两场音乐会的曲目当中呢，也包括了三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独奏作品。当然，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得是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

实王羽佳光是在2023年就有两次可以载入史册的拉赫演出，第一次呢是在那一年的一月，在卡内基音乐厅的拉赫马拉松，四部协奏曲加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一口气完成，历时大约4.5小时。

0: 咱们这儿卖得好，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有道用处，而且上脸以后感受非常非常不错。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亚历克斯的这个意大饼，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7克的大包装啊，细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的，色号有三种啊，一号线是哑光白，这个非常适合油皮和混合皮啊。如果说咱们想要这个妆面比较干净的，然后控油的姐妹，直接去冲一号 B，
0: 更适合冷白皮或者自然偏白皮。
1: 哎，是的，那还有一个色号是四号色啊，是微珠光提亮的，它自带一种细闪的柔光，能够提亮我们的肤色，增加元气感啊。干皮上脸不卡粉，黄皮用它显白不突兀啊，所以大家想要那种清透的水光肌，选。
0: 这个更适合什么干皮和黄皮，那么

知道我们说好的五月的最后一天，或者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要邀请大家来进行一场特别的空中音乐舞会。刚才的暖场歌 Good to go 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翻成叫

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想和你说，理想很烫，让我们用音乐

事。你被治愈了是不是？这句话好像听上去挺茫然的哈，就是时时刻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其实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它，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不愿意敷衍着将就着去过日子，就更愿意把生活过得更美好更丰盈更有质感。你看，不知该如何是好，就是他的标准是好，那怎么样才叫更好？学会放慢脚步，学会把控节奏，学会像小薇这样，在烟火寻常的日子里面，用一根自己喜欢的笔，去写下自己欢喜的那些个字句。还有呢，还有用心对待三餐和四季。我想，只有守住了那。

谢谢夏文静带来的这样一首《偏爱这人间》，各位刚才在这首歌里起舞的感觉还不错吗？这样温柔治愈的歌声最适合我们跳一些舒缓的舞步，美阳，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抬手漫步之间，把我们的心的节奏放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们可以舒展

全身心的沉浸在律动里。我想我们每个人跳舞的时候，真的不再是那个独自承压的那个个体，音乐和舞步是我们最贴心的陪伴。

是说他们很赚钱，但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赚钱并不代表合理。我只能说他们聪明，但是不能证明他是对的。我觉得表演里面有很多刻意的那种噱头在。我们东方的美学不应该是被这样消耗掉的，你说呢？

0: 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得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

0: 里边的玻色因加强了，另外一方面是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啊，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做这个升级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的50%的新版本，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
1: 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市场售价官方店铺50毫升3880元，
0: 这是新版本。
1: 对，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9元，
0: 对，是50毫升的正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也就是说
1: 买一送一，
0: 送的这个一是什么？还是50毫升的正装，还是黑绷带的新的50%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2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

0: 这种绷带质地呢，是赫莲娜跟某些机构合作多年的一些结晶，所以说平替是没有的。
1: 嗯，而且呢，这个新款用起来的触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
1: 它的这种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0: 对，
1: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绵润的绷带质地，丰润却不黏腻，上脸后呢，仿佛被一层隐形的绷带温柔的包裹着，轻轻按压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0: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1: 嗯，
0: 它不。

0: 越线的那一秒。
1: 黄灯了，冲过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好热啊，这个太阳也太晒了，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人要蒸发了。所以一天一个变的北京，哎，在这个周末你会根据天气会做一些什么样的户外运动，又或者说是你要去看一些什么样的演出，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既然这么热呢，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其实就是会比较清凉一点啊，除了开场这个给大家热闹一下提新歌之外，其他歌单其实蛮清爽的。比如说我们接着听到的这个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把月亮装进纸杯，也是他们在今天哦刚刚上线的一个全新作品，来凉爽一下。

Birthday。 说真的，这首今天刚刚上线的歌真的是惊喜到我了。其实他们的风格一直以来都是这种轻爵士，然后会使用一些合成器的这种音色哈，去制造一些比较电子啊迷幻，再加上他们的整个音乐的主题可能又会是跟宇宙啊星辰啊有关系。你看他们这一次的歌名把月亮装进纸杯啊，我老记得是把月亮装进酒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

0: 影难忘的电视剧 OST 的时候，这首一直很安静永远会出现。你别看它的歌名好像说的是一直在旁观者的角色哈，但是呢反而这样的安静让它成为了主角。所以我们在炎热的日子啊，在每一次 Q 到电视剧主题啊， Q 到那些年我们难以忘记的声音的时候，阿桑的名字以及这首歌都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我们接着来跟大伙儿种草一下周末活动种草日哈，看一下刚才除了提到的在通州的朋友，在城市副中心的朋友可以去看到的一个音乐节之外，还有哪些好玩的呢？
1: 种草有思，种草 news。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喜欢看话剧舞台剧的朋友们种草一下了。话剧《倾城之恋》啊，是由朱洁静还有乔振宇主演，在北京艺术中心本周末也会上演。另外悬疑剧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看店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

0: 跟你慢慢的，哪有时间慢慢的，世界根本不是慢慢的。戒酒吧。
1: 北京时间的16:33，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末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第一首歌是我今天可以说是排在第一的了，想要种草给大家，也是一首新歌，来自普洼山还有 Moon Jellies 的酒鬼的歌，听着名字就很可爱，然后你听完全曲之后会再猜想是不是这歌是在微醺的状态下或者说是喝多之后写下来的，居然在民谣当中加了一点轻爵士的风格，然后甚至还采样了酒杯的声音啊，这个液体的声音，但其实你仔细听歌词的话

纪预言当中，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得到，在他的演唱会当中也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老歌新编，因为他都在鸟巢唱了，肯定不可能是拿20年前、30年前的编曲给到你听哈，还是会有很多的惊喜在的。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我是柯涵。今天除了是周末活动种草日之外呢。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那我们要提到吹风机，就不得不

0: 人们的心坎里。我们就拿戴森家的这个吹风机来说哈，无数人在使用戴森之前被它的这个高昂的价格给吓坏了，但是用上了之后就会陷入了一个真香定律。那大多数使用过戴森产品的人呢，都是会给出确实好用的评价。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咱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有很多的品牌呢在模仿戴森的这样一个吹风的方式，
0: 对，
1: 然后呢也在模仿它的造型。
0: 是，
1: 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地位依旧是无法撼动，

0: 速度。那么这个电击速度能带来什么呢？是46米每秒的风速，
1: 非常强。
0: 对，非常非常强，所以说它能够快速的把你的头发吹干。那对于现在忙碌的这个现代女性来说，比如说我又要有美美的造型，我又

0: 基本上两分钟就能搞定了。那像我这男性使用吹风机，基本上一分钟把头过一遍，
1: 对，
0: 就完事儿了。吹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比如说你早上或者晚上着急上班啊，对于女孩来说，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必要的。HD15的这款吹风机确实是给我们节省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1: 是，而且很多这个女生不愿意吹头发，很担心的就是因为她这个担心吹风机会伤头发。
0: 嗯，
1: 那频繁的使用吹风机确实容易损伤头发，让咱们的头发变得干枯呀、毛躁、失去光泽。
0: 嗯，
1: 但是戴森吹风机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它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
0: 嗯，
1: 能够有效的减少这个吹风对于头发的损伤。
0: 嗯，
1: 而且啊，每秒它能够监测并且调节出风口温度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不会超过150度。然后它里面的这个负离子发生器呢，能够释放负离子，减少静电的产生，这样就能够做到防止我们的头发干燥啊、毛躁，包括产生分叉这样的现象。
0: 嗯，
1: 能够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柔顺，更加的健康。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尤其是这款 HD15， 它对于声音的控制又更加的升级了。所以说你在晚上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就有这样的场景，就是我的父母啊，或者说我的另外一半啊，都已经睡觉了，然后呢我去使吹风机的时候就提心吊胆的，怕影响到他们的休息。但是这款 HD15 它的声音非常非常小，
1: 降噪啊，
0: 哎，降噪。你在比如说夜里边使用的时候呢，也不用担心说吵到家里边的其他人，吵到自己的
1: 隔壁哈，
0: 比如说孩子啊，吵到自己的这个爱人什么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款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5 确实是非常非常值得购买的，尤其是对长发的女性来说，发量多的女性来说，这款吹风机就是让你节省时间，同时保护你一头好的秀发。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5 的彩陶波普的这个限量礼盒。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有4款这个吹风的风嘴帮助我们去进行造型，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彩陶波普的礼盒，它是以颜色取胜的，非常非常好看。它是一个就是叫某马式的橘，然后再加上一点青绿色，就搭起来非常非常清晰，
1: 就是有点马卡龙色那种感觉。
0: 对，和戴森他们家其他的
1: 单色的
0: 单色的还真是不太一样。
1: 是，其实我比较喜欢粉色，但是我觉得这个礼盒比那个粉色要好看。
0: 对，而且它那个礼盒的上盖和下边也是不一样的啊，非常非常好看，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要知道这款彩陶波普的吹风机的礼盒在官方旗舰店国补完了

0: 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这个礼盒里边还有什么呢？有四个封嘴儿，这个封嘴儿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对，它第一个呢就是防飞翘的顺风封嘴，这个是 HD15这一款独有的。
1: 哎，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顺发模式，一个是防飞翘模式。
0: 对，它这个顺发模式呢，就是气流深入到发丝的缝隙，快速的抚平毛躁，适合打造这种绸缎般的直发。那防飞翘模式呢，它是利用气流吸附我们的这个碎发，隐藏头顶的小炸毛，尤其是适合这种细软发质或者短发造型的朋友。
1: 哎，男士也可以用。
0: 是。
1: 然后呢，另外呢，它还有柔和封嘴，就是它避免这个吹头发呀，有一些过热，然后呢，您打造高颅顶的时候用这个封嘴。然后顺滑封嘴是，比如说我要特别特别直的那种头发，用它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配合中低档的温档，然后呢抚平毛躁。另外，比如说沙发的，有一些女性其实用这个也可以。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造型封嘴，比如说我做一个韩式的内扣啊，八字的刘海啊等等细节造型，用这个造型封嘴啊。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礼盒啊，是彩陶波普的 HD15 的戴森他们家的礼盒。这款礼盒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要知道它的颜色和平常您看到的那个戴森的颜色非常不一样。今天我们1399戴森的 HD15 四款封嘴整套1399，今天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一定要去看看，它的颜色就是特别特别吸引人。
0: 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哈，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真的非常非常需要。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Soundplay》，400余年曲风无缝交融，古典名曲与经典爵士全新改编演绎。6月10日，格莱美小号大师克里斯·波提唱响国家大剧院，携手殿堂级乐手演绎多元金曲，两场高水准现场演出，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4: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5: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

0: 哎，感觉我今天要被晒伤，
1: 所以该擦防晒的时候还要擦防晒。放心，我们不是要上防晒，
0: 今天没有防晒链接，但是你照常可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啊。是有的，是有相关链接的。
1: 你太狠了，各位好，我是没他那么狠的泽华。
0: 嗨，我是艾克，周五快乐，周末来喽。
1: 娱乐最安排还是提醒啊大家，这两天的气温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晒还是晒，热还是特别的热，特别是如果是周末，大家想要在五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好好疯一下、野一下的话，该擦防晒擦防晒，该做防晒服就穿好防晒服。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其实只有31度左右，但是是真的晒。
0: 是的，明天午后到夜间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5-6级，所以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同时要注意防风哦。周日天空云量会比较多，白天的西部北部有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来，
1: 泽华今天买了一件新衣服，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当中看一看我的新衣服。
0: 抖音搜索 DJ 艾科，看到我们俩，小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 Charlie Puth 和雨。

0: 周华健的专辑，然后有林家谦的 EP， 我在这一众上线的这些大牌当中，我选择了一个比较适合今天这个高温天气来收听的一个声音。
1: 这么多的优秀的华语的歌手都发了新专辑和新歌，艾珂选了什么呢？

界。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

0: 这属于微甜的一首歌曲。你会觉得既可爱，但又不是那种傻傻的可爱，就是感觉这个甜当中有一些小故事性的，但是又不是那样的一个成熟的，它有点像那种半熟的一个感觉。
1: 半熟的感觉就是吹牛排呢你要几成熟，
0: 或者那个芝士半熟的那样的一个特点、
1: 对，
0: 这也是王心凌在 Bad Back 这张专辑当中所给大家呈现出来的。整张专辑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曲风来呈现出她那个阶段的一个王心凌的一个样子。一晃也是3年过去了，来自于2023年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最想你的。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现在能想到就王心凌除了在浪姐的舞台上有她自己非常经典的这个演出之外，我特别喜欢她一首歌，就是唱这个山东方言
0: 哦，
1: 那首歌拜拜拜好像叫这个名字，我等一下去考证一下啊。
0: 嗯，
1: 那个山东方言那首歌曲也很可爱，
0: 可以挑战山东歌后 Rihanna 潍坊的爱。
1: 嗯，
0: 好，最想你的还有谁呢？最想你的

0: 这样的一个提问的话，你都会答应吧？你肯定会 say yes 吧？
1: 那不会啊，就太过浓烈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Are you gonna be my girl? 你可以成为我的女孩吗？哎、就是很炙热、很直白的一个告白方式，
0: 用朋克的方式来做壁咚。
1: 对的，他们曾经其实也是火过那么一段时间的，而且这首歌曲是一个广告歌曲，嗯、就是以前我们特别喜欢用的那个 Apple Nano。iPad 对广告歌曲，我记得他们就是当时也是签了很多这个各个国家不同风格的乐队，嗯，找他们去创作一些歌曲或者以前的歌曲拿出来听，嗯，哎，觉得都还不错，
0: 嗯，蛮有意思的，挺夏天的，
1: 嗯，是的，来，我们调整完节奏之后，来转战到歌手的舞台上吧。上一周看过大家第一场的竞演之后，感觉如何？

0: 结束节
1: 就得是这个劲儿，那个味儿。
0: Jessie J 这首歌 California， 然后会加一首 My Way。My Way 那首歌曲是一个抒情歌，我还猜想，以这个比较慢节奏歌曲来结尾的话，会赚足了大家的眼泪。
1: 期待期待他今天在舞台上的一个公演。然后前面说到了，今天晚上齐豫老师会在舞台上演唱张雨生版本的《大海》。后来这首歌曲有很多很多的歌手都带来过翻唱版本啊，包括我个人也很喜欢维里安带来的那种丧丧的呀，然后小缺丧那样的一个感觉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高亢的张雨生的原版。

全 S 码到 5XL 码，黑白两色随心搭，全网最卷的价格了。只有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样的福利啊！提示一下大家，两件选好之后加入到购物车一起来付款，就能够。

0: 舞台的呈现真的是非常炸裂啊，就是你看每一个人每一位歌手他的这个音乐的性格，包括舞台的张力，还有这个舞美的设计，它不是一层皮不是两层皮，它是合三为一的一个整体的呈现。我特别喜欢单依纯的那个舞台，他这次把他的那首歌曲向日
1: 葵朝着夜，
0: 对，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现场的弦乐部分
1: 加月光光，
0: 对，
1: 加月弯弯吧，
0: 月光光，加了一个这个两广地区的一个童谣，
1: 对，是的，
0: 然后所以很多这个广东地区生活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听到自己童谣，小的时候听到那个童谣歌曲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泪目的感觉，它的整体的舞台呈现啊，伴奏声音是非常小的，很。

0: 欢的歌手一块在舞台上表演，真好啊！
1: 哇，好羡慕，
0: 是吧？
1: 因为他们才是这场毕业歌会真正的主角嘛。
0: 对呀、啊。
1: 所以在线下的环节，他们也做了一番精心的设计。B 站呢，将会将整座大学城化作一个巨大的毕业市集，
0: 嗯，
1: 里面可以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跳蚤市集呀、啊。然后现场还搭建了开放式的舞台，让毕业生们随时随地的沉浸在毕业季独有的这种热烈和感动之中。那届时呢 ，B 站也将会联动广州大学城，通过线上直播和线下毕业季市集的创新模式，用多元青年文化焕发大湾区的音乐活力。

0: 你知道夏天广场上都会有喷泉，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像是孩子们在喷泉的时候都会去那个中间去玩水，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嗨的，但他们就会玩得很开心，
1: 因为大家都是小猪佩奇。
0: 所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就会想到那样的画面，就自己也冲到那里面，然后就在那

0: 普通 T 恤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入手明星同款的三防 T 恤？
1: 它可不是普通的 T 恤啊，这款白小 T 用的是新疆的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面料细腻的就像云朵一样，穿在身上特别的舒服。然后艾科也说到，它是三防，防什么呢？下雨天的时候它不怕水，防水。吃饭。

0: 七点到八点，
1: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九。

巧妙的结合。徐佳莹在创作的时候被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的故事打动，以此为灵感写下了旋律。中段穿插的闽南语戏腔“我身骑白马走三关”成为整首歌的点睛之笔。古典故事搭配现代编曲，古今交融的风格惊艳乐坛，也让大家看到了他。

同样收录在首张创作专辑当中，温柔又治愈的一首抒情歌《一样的月光》。歌曲以月光为共同意象，寓意无论相隔多远，人们都共享同一轮月色，暗藏思念与羁绊。编曲简约干净，以钢琴为

0: 星光会。
1: 听闻徐佳莹，接下来我们来听李克勤极具巧思的一张概念专辑《三十克》。这张专辑是2017年5月29日正式上线的。专辑名为《三十克》，指的是西方传说里灵魂的重量。整张专辑围绕着灵魂、自我、人性来展开创作，曲风新潮多变，跳出传统港式情歌的框架，尝试。

0: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2026年，答案再次揭晓。
1: 北京音乐广播。

0: 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跨越40年华语欧美歌坛至尊金曲。

次见面我们就是6月1号了。感谢昨天晚上男宾女宾大家共同努力啊，让我们的男左女右500大巴非常非常圆满的完成。今天晚上是复刻爱的更久点。

都会受到一些考验。那刚才那位朋友呢，也是经过了几天的调整之后终于好了，所以听到这首歌呢，他也会觉得特别的振奋。另外一位朋友呢，他想点播十一号歌曲，我真的想点念你，我们就十首歌。他说他现在啊在减肥当中，前段时间呢减得挺好的，但一进入五月呀，哎呀，这瓜果梨桃一来呀，

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对方真的不知道。于是乎，就像徐佳莹所唱的，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久。或许这档节目治愈你也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听了很多年，但是从来都没有跟我们互动过，也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让你知道。因为首先我听收音机就是一种我自己非常自愿又喜欢的事情，那是在曾经我们都很普遍或者说很日常的一件事情，不觉得一定要告诉电台的主持人我在听。后来的后来，我们生活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了，甚至我们的听觉世界当中五花八门，越来越

在男左女右播出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这首来自逃跑计划发行的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首歌经常会在晚间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今天晚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有一天如果我退休的时候，当我做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可能

0: 你拖大家是。
1: 夏天回来了，和你在一起的夜晚，吹吹风，喝喝茶，真是惬意又自由。
2: 把音乐调低，听这一刻夏夜晚来风。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星期五的第一小时，我们复刻爱的更久点。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二号音乐盲盒中拆开的夏夜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格莱美音乐家重磅来袭，6月6日 ,24K 金嗓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登陆北京艺术中心，曲目均选自格莱美双奖专辑 Soundplay, 400余年曲风无缝。

们是复刻了爱的更久点，接下来这一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分享暖文章和好听的歌曲。下面呢，我想分享一首很特别的歌，这首歌呢

是妈妈做的饭，听她唠唠叨叨说点什么，就是我们做儿女其实最幸福的时刻。百善孝为先，黑果汁乐队用这首歌呢，也是带着那种一点点小愧疚感，因为自己常常忽略了母亲的感受。现在呢，也通过这首歌来告诉普天下的孩子们，其实不是在母亲节这一天才要对妈妈说爱和对她表示你的关怀，而是在日常中。其实这首歌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很有感触。黑果汁乐队以前我们曾经在开蹦当中呢，听过他们的歌曲，而且他们的那位鼓手啊，一个女孩子很漂亮，还记不记得那个晚上，就是。

最终都会离开，与其遗憾的离开，不如没有遗憾的离开。十，和所有你需要断绝关系。

七，要知道任何人是随时都可能会死去，而不是老死。不管有什么计划，前提是健康的活着。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28，永远不要去想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样子。29，不要对一个人有太多滤镜，否则信念崩塌那一刻，震惊会留存很久。30，不要妄图拯救别人。

最多的时候就是522，两个522，逗不逗？我们在星期五的这个陪伴当中，只有第一个5月8号的星期五的晚上达到过503，至此我们的星期五晚上是没有超过560位朋友的，说明大家在星期五的晚上其实进入大巴和聊天室的人是相对比较少的，也是有非常多的项目哈，比如说

李荣浩，祝您幸福。也是在五月的尾声，五月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最后一个晚上，把这份美好的祝愿送到你的耳畔。谢谢你啊，都已经这么晚了还是起床啊，下载了听听 FM， 来到了直播间。洛尔斯朋友你好，他说我用收音机听，听到你的召唤，我就立刻下载了听听 FM。 来吧，在这个聊天室当中还有抽奖呢。你看我们聊天室当中目前

0: 这首歌叫《浪费者》，是指两个人在感情世界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做过的所有事情都不是浪费时间，都不是浪费和消耗，
1: 还好有
0: 消费

我们的五百大巴。每一个星期的夜晚都因为你的存在而变得不一样。此刻就让我们用这首来自毛不易的《你没说的话》结束整个五月。再见五月，我们六月继续重逢哦。晚安。

0: 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装箱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1: 七零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名第二，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如果要是气息再稳一点的话，那更是绝杀了。好了，那么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当然就要属于窦靖童啦，来听他自己的一首歌哈，这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曲。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写那种大流行歌，就是

因为周五呢我们也是要让心飞远嘛，会加入一些旅行元素。好，那么看到了大家也在聊着今天晚上的这个我是歌手

场镜怎么就是可能就跟站上去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就感觉他低音确实不在他的舒适区，而且呢他的嗓子很紧，就没有

王菲的一首歌曲，当然就是很多人喜欢的世界赠予我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哈，看看听觉上面其实你仔细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爱美现场。对，还有像去年亚当来的时候也是那个评论说，哦，终于知道这个原来湖南卫视的音响设备确实是顶级的，因为终于有一个人

所以你听他的歌就会觉得特别的爽，这种完全的自我，就像他的那首歌《突然的自我》，我觉得不是突然的自我，他是时时刻刻都是突然的自我，很棒啊，很喜欢他。这个不喜说，我的天，五百这首歌老被一个博主当 BGM， 刚好我妈刷短视频就爱看这个博主啊、哦，你看看，所以就是有一些歌手被大家喜欢，他是一定有他的道理的。还有罗尔斯说，伍佰老师的八分钟版本爱你一万年也是极棒的，诶，这个我要去听一下，就现场，就说到现场，嗯，就是刚才也跟大家聊过，说因为这一期的歌手窦靖童选的是莫文蔚的歌嘛，其实他之前跟莫文蔚在另一档节目当中合作过。

这首歌才是孙燕姿和西哥带来的一首《简爱》，还是她标志性的嗓音。确实我觉得孙燕姿呢是属于她二十出头也可以唱尽人间沧桑和很成熟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在她四十岁的时候依然可以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声音去加入了生活成长沉淀之后的那一份松弛和洒脱，就真的是天生的歌手。那听完了孙燕姿之后，我们听一首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翻唱歌曲啊，来自志宇学长，叫做爱呀爱呀。这首歌原唱是 By Two， 然后他呢也是做了一些改编，但是听起来就很符合夜晚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说真正被应该被淘汰的我另有其人，对吧？这那当然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选择哈。那我们也不说是谁该被淘汰，因为这个东西比赛嘛，它就是一个结果导向，那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也没有办法。就像第一期淘汰庾澄庆他后来也说，他说生命呢其实也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呢预期，你的预期和结果它就是不一样。

温迪公主的侍卫，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乐团哈。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

齐秦的经典歌曲《夜夜夜夜》，我在想下周帮帮唱的环节，齐豫会请齐秦出场帮唱吗？但是后来刚才也在抖音上跟大家讨论说，有可能是华健呢，对不对？有可能是周华健，还有可能是最近合作的吴青峰，对不对？我觉得可能三选一，会不会呢？期待一下，看我能不能压中。好了，那么看了一下时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又要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晚安曲来听什么呢？是听柔一点的还是听快一点的呢？让我想想啊，回，哎，那就快一点的吧，好不好？来，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 happy 的夜晚，所以这首歌送给你们，来自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0: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两点钟，此刻未入眠。

0: 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三点钟，此刻不想睡。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沉浸式聆听动人旋律，邂逅经典的别样魅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1: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2: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3: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4: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0: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4: 音乐生活家。
5: 无论什么时候，
6: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2: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7: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一左右啊，最低气温可能来到2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另外呢，也是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专业预报啊，今天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
1: 太吓人了，晴晒模式啊。
0: 对，也将成为今年首个高温日啊。这个昨天在出门的时候，我感觉反正咱也不太知道是我那车的这个记录仪坏了，还是什么东西感受不太到啊。昨天看那个地面温度或者说那个气温的话，好像已经有37-38度了，就是中午的时候啊，最热的时候，
1: 不奇怪。这是你骑电动车对不对哈？
0: 嗯，你。

0: 也可以租。
1: 是王姐最近跟你讲了分享了她的这个租赁历史了是吧？
0: 王姐跟我说她租了两天以后，我说那东西我有啊，我这毁的呀，你看我这破嘴，自从知道这事以后，
1: 家里那东西就消失不见了。
0: 我那东西我可能用过两次，她用过30多次吧，你知道吗？
1: 就突然之间发现，哎，好像这个老 pocket 又逢春了，是吧？
0: 哎，是的啊，啊，对对对，老 pocket， 我那也不算老 pocket 吧，那是 pocket 三嘛。
1: 对，就买来之后嘛，用过两次，一次是开机的时候。
0: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还有 pocket 一，
1: 嗯，
0: 我真的属于设备党，买回来以后也不怎么用啊，
1: 就主打一个买在家里，买到就是拥有。
0: 哎，但是这个也可以租，但是一般来说啊，大家说到的，比如说。最常见的是租房子，对不对哈？
1: 嗯，
0: 在这个北京这个大城市打拼的很多人呢，这个我觉得租房子这件事儿是就是经常要发生的或者面对的一件事情。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你看很多人说为什么老有人说房子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呢？
1: 嗯，
0: 因为有些朋友呢在租到房子以后，一般可能他不太会对里面的所有的结构啊、装饰啊产生一些变化。
1: 对，
0: 就原来是什么样，他就
1: 还是什么样，
0: 就什么样。但是呢，我那天。在网上看一些小姐姐的确很夸张，
1: 你主要看的是小姐姐吧，
0: 为什么？因为人家装的好，人家大概就是花了几千块钱，
1: 不接这茬儿。
0: 不是，你听我说，几千块钱呢，然后呢就是他把那个房子装的，哇、哦、大家就觉得真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非常有生活的感觉，对不对啊？
1: 哎，确实是啊。所以说今儿这互动话题啊，生活是自己的，但是有好多东西咱现在这个主打一个以租赁代替购买啊，只要是拥有过了，就相当于是这东西真的属于自己了。
0: 对，
1: 为什么说今儿这互动话题跟你有正相关呢？
0: 啊，
1: 你那帽子就好像是租来的一样。
0: 我的帽子是自己的，我这现在头发像是租来的。大家说这头发是头盔压的还是没洗头？你说对了，两点都有，
1: 无论什么样都存在。
0: 那天刚说完的时候，然后发型师跟我说咱们要做个造型吗？我说我想一想。他说一会儿戴头盔吗？我说戴，别做了，
1: 那别做了。浪费我这手艺了。
0: 是是是，好，来吧，我们现在呢，北京时间7:16，今天跟各位来说到的是，来说一说啊、你会来租什么东西啊？包括把你租东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哎？没错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听听 FM 的聊天室，一块来分享今儿的互动话题：什么东西是租来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好像都说这时间啊是租来的一样，不太够用。
0: 那边是几点啊？
1: 就是我在这边，你在那，你这个人呐。

0: 要不说咱们虎子辈儿小虎
1: 啊，
0: 确实唱得特别好哈。哎，我跟你说啊，当年我第一次听到黄小虎的声音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人呢，或者是比如说你们九零后，可能那个年代还是比较喜欢张韶涵呀、啊，是吧？或张含韵啊，这样比较
1: 就稍微更青春靓丽一点的声音嘛。
0: 但是当时对我们的震撼是非常巨大的，就觉得、
1: 嗯、
0: 哇，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
1: 对。如此有故事性，
0: 而且关键是他每次节奏的把握，他的音准啊音感都特别特别强，他的现场真的无可挑剔。
1: 嗯，
0: 因为我确实现场听过他唱歌，嗯，也就是他当年呢也是游走于，就是他成名之后呢跟其他人开创了一个不一样的路。那个年代
1: 怎么说，
0: 演唱会还比较少嘛，对吧、
1: 啊、
0: 他就去各大酒吧去串、嗯、不是驻唱，去串场唱歌。比如说今天这个酒吧请到他，大家都知道这一天要他要来，那相当于也是给这酒吧做一些这个宣传嘛，对不对啊、
1: 嗯？
0: 那一天呢就会人山人海，大家都等着看黄小虎出场。一般呢就是在晚上临近12点的时候，11点多过来以后，高唱3到5首歌曲
1: 哦，
0: 然后就挣不少。
1: 那这还
2: 不是
0: 挣不少这事儿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以为啊，你想说一说在这个酒吧感受人家唱歌这个氛围、
0: 哎。接下来我就要说了，就是在酒吧唱歌，你知道酒吧不得了，知道吧？就是酒吧里面确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你的功力的，你顶不顶现场人跟你的互动强不强烈？哎、这个东西，比如说你不光得唱得好，你还得能够调动起来现场人的感觉。
1: 对，
0: 所以黄小虎，你看有刚才这样的一种歌曲，有点爵士，比较轻摇慢摆的，也有那种比如说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样的、
1: 那种很热烈的，
0: 很能带动现场气氛的哈。
1: 哎，
0: 现场的这个演唱功力真的非常非常顶级哈。嗯，
1: 对，就为什么说这个小剧场是非常锻炼一个演员或者说一个歌手的这个能力跟水平的嘛？嗯、
0: 对，
1: 如果说你要是最开始你是相声本行里边有一东西叫做撂地，
0: 嗯，
1: 就是你在这个地上摆摊儿，能够吸引大家说这个来过来听你讲相声，那你之后就离大舞台不太远了。

0: 小剧场或者小舞台演出的感觉。那天我看到了五月天，当年在零几年的时候也是跑各种各样的酒吧或者小舞台，说当年5块钱就能听，而且门口还能找他签名，签名 CD， 你知道吧？
1: 现在发现当年那5块钱我为什么没花呀？
0: 好了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7:23，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是租的。我觉得你看刚才说到年轻人嘛，总会有一些时间可能是在奔波在路上，对不对啊？相对来说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梦想或者精力特别多。
2: 对，梦想是租的啊，
0: 梦想不是租的，
2: 有的时候精力也是租的。
0: 精力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觉得年轻人活力挺多的，

0: 那是，你就发现周一到周五吧，
1: 一到五是
0: 那个难熬的呀，
1: 哎呦，那真是的。
0: 周六日就是周六日，还有这么一种感觉，周五的比较期待周六，周六怎么、怎么这么快就完了？一到周日焦虑了，明天就又
1: 要上班，明天周一要开始上班了啊。卖土豆的提到，他说这个准备换个车，换个可以租电池的版本，这个非常便宜。哎，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因为最近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
0: 租电，
1: 陆续更换电车了。无论是这个开大电车四轮的，还是骑两轮的小电瓶的这种的，好像都开启了自己租电池的生活。
0: 哦，有道理啊！你看这个1528呢，说踏踏实实的工作和生活，享受美好的一切，但时间感觉是租的。因为真的过得非常非常快哈，
1: 哎，真的好像所有人对于这个时间的感慨都非常快，尤其是2025年那一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
0: 2025年，我跟你说啊，你会觉得时间越来越快，
1: 就犹如白驹过隙，
0: 就越来越快。

0: 因为包括这个就是现场工作人员都说、哦、第六届了，咱们都第六届了，
1: 你这个样子好像对于这个第六届不太满意的样子。
0: 没有，对第六届非常满意，只是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2: 就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是啊，
0: 对不对、
2: 嗯、都说这个好像什么东西用得快，或者说什么东西用得着急，就是说你这东西好像租来的一样、嗯、确实

0: 们小的时候，那个上大学吧，确实学生也没什么钱。
1: 嗯，
0: 当时每次演出服都是租的。
1: 这到现在也是租的，
0: 现在也是，是吧？
1: 你包括你像有的这个结婚的时候，对不对？
0: 对，
1: 那个大婚纱，新娘的大婚纱，
0: 没错没错，对对对。
1: 就一般家庭，他不会说我就是为了一次演出
0: 花重金，
1: 花重金买一件婚纱，那基本都是租的。
0: 对，然后我上次发现，这个咱们所谓设备，咱们说的还是比较小的设备。
1: 嗯，
0: 我有一个哥们儿是开挖掘机的，
1: 那你这种东西肯定都是租的呀。
0: 他说基本都是来租，不，他是买的。
1: 啊，
0: 他买的原因就是准备要租出去
1: 嘛，
0: 对对
1: 对吧？
0: 我后来一想，那这个挺夸张啊，每次租一次大概也是十分之一左右的价格，
1: 嗯，
0: 或者是反正挺贵，
1: 对
0: 对吧？啊，
1: 所以说这还挺那啥的。然后这次不是又搬了新家嘛，
0: 嗯，
1: 然后购置了两件新家具，怕有甲醛，我就上网上一搜，说不是说那个摆那种
0: 还能租家具吗？
1: 不，大工业风扇不是能除甲醛吗？
0: 哦，
1: 我就琢磨着，我说要不买一个新的，我看这东西两三百块钱，
0: 咱俩没有对上，知道吧？我当时装修家的时候，我买了。

0: 无名提到，他说假期是租的，感觉就不属于我，而且每次请假好像就这个就是欠了五个亿似的。
1: 哦，对，就是请假有点羞耻症，是不是啊？
0: 嗯，
1: 小小的小门说，小老师说，想了一下，没有什么租的，早，我没有凡尔赛哦。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